0: 什么？
1: 他家是没我们搞的那么法。
0: 可能我们这一份的二子女啊，就是多的时候我成绩。
1: 反正的还可以不理的，我们能是的，我们我那还能理。
0: Yeah.